追根究底，夜里无星，你用双牧羊人的眼睛

0: 新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学到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ling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宝，啊那，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

0: 这里是 Elnor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一只蜜蜂，还有一只黄蜂，他们正在聊天。黄蜂这个时候很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共同点，同样都是有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的时候常常是很开心的，那提到我的时候却说我是会害人的一个昆虫呢？”黄蜂啊，这个时候接着又很气愤地说：“我真的不明白，真要比起来的话呢，我啊有一件天生漂亮的黄色的大衣，而且你呀却成天的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你呀？”这个时候小蜜蜂就说了：“那黄蜂先生啊，告诉你啊，你说的都对，但是我想人，这些人会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给他们蜂蜜去吃。请问你为人们做了什么？”这个时候黄蜂气急败坏地就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来捧我才对吧。”这个时候蜜蜂就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很多人常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呢，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这个优点、才华、能力，但是却没有人懂得欣赏他，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被冷落。其实呢，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蜜蜂跟黄蜂一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乃在于他能够为旁边的人付出什么，不在于拥有优势、才华、能力，而是在于你那些拥有的才华、优势、你的能力为旁边的人贡献了什么。一个人啊，他的存在如果无法能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的话，那么即使他拥有再好的条件也都不算什么。所以让我们的存在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这个存在啊，为别人带来馨香之气，让别人他们的日子因为有了你、有了我变得更加的美好。哪怕只是多一点点的小动作，多帮忙做一点点小的事情，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跟感动。朋友们啊，想一想哦，你所处的这个团体、学校、办公室等等，有没有因为你这个你的存在啊，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和谐呢？因此啊，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哦，他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15: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随便放纵罪恶的原因是没有看见耶稣。我们如果意识到罪对我们主的伤害，就不会把罪视为等闲了。我们如果对上帝的品格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正确地把它彰显于世界。在一颗仰望耶稣的心灵中，不能存在粗鲁无礼的言语态度和恶言易怒的话。常在基督里的人，是在一种禁止罪恶的气氛中，且不给这类事儿一丝的理由。属灵生活的营养不是从里边来的，而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如同枝子从葡萄树干吸收养分一样。我们必须时刻依赖基督，它是我们供应的来源。我们外在的一切表现，如祈祷、禁食和周祭，都不能代替上帝的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当人完全倒空自我，从心中抛弃一切假神的时候，基督的灵就会涌进来，充满这个空间。这样的人就有了洁净心中污秽的信心。他是真葡萄树的枝条，并且结果累累，荣耀上帝。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性质呢？圣灵的果子是仁爱，不是仇恨，是喜乐，不是不满和忧伤，是和平，不是恼怒、忧虑和制造麻烦，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根枝子不可能向其他枝子借取养分，我们的生命必须从葡萄树干而来。只有与基督保持个人的联合，每天每时与他交往，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在恩典上长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效能，全在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以及我们在他里面运用信心的程度。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约翰福音15:4。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林牧师，在这里呢，我祝大家有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谈到一个题目呢，叫做建立与他人、别人而有良好的关系。上一周我们谈到建立，或者是维持与上帝有好的关系，那我们再谈到第一条诫命到第四条诫命，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五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那么我这个题目就定为建立跟人之间有良好的关系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人吧，在第16世纪的

中叶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呢，有一个人呢，他是神英国的神学家，也是诗人，他也是一个律师啊，他的名字叫做 John Donne。John Donne 他呢，他出名的啊的一句话呢 ，No man is an island。No man is an island。没有一个人是活在一座孤岛上面的，或者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孤单的活着，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是相互的连接着。每一个人的生存之所以会生存，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依赖，因此才会活着的。举个例子 ，No man is an island。它主要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人呢，这个人来提供这个电力，电力公司的需要人啊，医院我们也需要人在医院里面做工，我们也需要人在学校里面做老师，我们也需要在警察局里面有警察，我们也需要在农场里面有农人工作，我们也需要这个农场的东西放到市场的时候，在 supermarket 里面有人专门在卖东西，有人专门在结账的 casual， 有人要做这些东西等等。所以说每一个职业呢，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孤单寂寞的就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如此的重要。圣经也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这么的重要。因此呢，我们明白圣经教导人与人如何的相处，如何的来彼此的对待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是一个孤岛，因为其他的人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旅途上面的伴侣啊。如果没有医院的医生，没有医院的护士，没有医院的救护车的开车的人，没有学校的老师，没有农场的农夫，我们怎么会活呢？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此今天我们谈到如何来建立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我们来到了第二段，爱我们的邻舍非常重要。圣经用一个名词叫做邻舍。先让我们看看我们曾经读过的一个圣经章节好不好。来，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37节开始，耶稣就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那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上帝跟爱人。爱上帝就是前四条诫命，你爱他吗？你爱神吗？你就要行出你爱神的样子。再来，律法和所有诫命的总纲就是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特别是从第五条诫命开始，它涵盖了人与人关系圣经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看这些诫命好不好。第五个一直到第十个，在圣经里面第五条诫命它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些圣经，现在我们主要看的圣经都是在圣经的第二卷书，叫做出埃及记的第20章。出埃及记的20章第五条诫命啊，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第五条诫命。第六条诫命在第13节。第13节他这里说呢，不可以杀人。这是第六条诫命。第七条诫命在第14节继续下去，不可以奸淫。第八条诫命呢，第15节，不可以偷盗。第九条诫命在第16节，不可以做假见证。
陷害人。最后一个诫命，第十条诫命，第十七节，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第五条诫命，一直到第十条诫命，涵盖人与人关系那个圣经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人与人如何保持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圣经的一个指导原则。谁是我们的邻舍？耶稣说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们自己。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如果这是一切律法跟一切道理的总纲的话，律法就是爱上帝跟爱人的话，那现在这个爱邻舍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好问题。于是我问大家，也问我自己，是不是住在你家附近跟你很好有很好关系的人是你的邻舍呢？还是这个邻舍也包含你家附近那些对你不好、对你粗暴的那些人也是叫做邻舍呢？要不然这么说吧，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算不算是你的邻舍，即使他不在你的家的附近？再来就是说，住在其他国家地区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你的邻居啊、邻舍啊？不然这么说好不好，这些新的移民，他们是不是你的邻舍，是需要你的、需要你帮助的呢？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的实在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很重要，我觉得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讲的，律法的总纲就是这样，爱神跟爱人。那爱人他讲什么？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嘛。你知道耶稣讲到了一个故事啊，一个故事呢是称之为良善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故事，就记录在路加福音。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来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节以后呢，开始一直到第37节，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回去读看看。这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他说呢，有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了啊，就是说，夫子，我该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对不对？耶稣就回答说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你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个人就问耶稣，耶稣说，哎，谁是我的邻舍？这个时候，这个人一脸糊涂了，不知道怎么样子，谁是我的邻舍呢？他问耶稣，耶稣说，好，我告诉你。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就讲到一个人呢，他走路的时候被强盗掳掠了，抢走他身上的钱，被打得半死，很有意思哈，我们华语半死，没有死了，死了一半而已，可是还没有死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继续读你就知道了，有一个祭司，哇，祭司是在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呢，看到了这个人被打了半死的人在那边呻吟求救，这个祭司从路边走了。另外一个利未人，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利未家族的其中一个人，利未人也是知道守神的啊，敬畏上帝的，也知道十条诫命的人啊，路过了，哎呀，看见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可是他想，这不关我的事，走了。最后有一个外邦人叫做撒玛利亚人，听到有声音，一看路边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于是他就什么，他心里面动了慈心哦，过去扶了他，把他带到旅店去，然后跟旅店讲说，他就照顾好他，医好他，不够的我再来还他欠的东西。各位，这个我要问你的，就是说，那谁是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啊？是那个祭司吗？或者是那个利未人？还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呢？很显然的，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需要救助的人，他的好朋友，他的邻舍，居然是那个外邦人
叫做撒玛利亚人。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很了不起的那些人，所厌弃所唾弃的那些撒玛利亚人，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对我们不好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解释？各位，你不要以为我科目是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是很轻松的，没有，一点都不轻松。我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旅程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对于我们看不见的神表示出我们对他的爱，但是对我们前面左边右边前面后面的邻居，我们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实现出我们基督徒的爱了。并且呢，可能你左邻右舍的人对你有一些些的意见，那你就对他呢也有意见，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我再一次给大家看，对我们不好的那些人，伤害我们的人，难道他是我们的邻居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44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朋友们，耶稣居然讲啊，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些逼迫你们的那些人祷告。你听到了吗？哇，这个耶稣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各位基督徒朋友们，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不然我再继续问另外一个问题好吗？耶稣有没有言行一致啊？耶稣是不是他只是会讲，跟我们人一样只是会讲，但是他言有出去，可是他的行却是做另外一套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圣经章节，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就拿路加福音好不好？路加福音的第23章，23章的这个记载，路加福音23章的33到34节，到了一个地方呢，他的名字叫做独楼地，就在那里呢，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呢，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就说，重点在这里，朋友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年就分他的衣服。哇，耶稣有没有言行一致呢？这个圣经章节再再的告诉我们，哪怕耶稣的基督要被那些人无理取闹的、没有理的，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这些人就是把他钉十字架，而且还释放巴拉巴呢，这个成何体统，对不对？但是即使是误判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把这个白纸弄成黑纸来去了，去讲，耶稣基督还是一样，在他被钉的时候，他还是对他的父神上帝说，父神上帝，你原谅他们吧。他真的是为他们祷告啊，爱他们啊。你知道朋友们，我告诉你讲一个秘密哦，在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离开了书桌跟书房哦，真的，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太伟大了。我自己想到自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起来了，你知道我去哪里吗？我去厨房。我不是去厨房吃东西，我马上把我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跟我的妻子来去分享。我说：“哎，我读不下去了，因为上帝的要求就是什么？要爱上帝，因为律法十条诫命就是爱上帝跟爱人。爱上帝，我们比较会爱，爱人好像比较难。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怎么办？所以你知道，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爱你的仇敌。圣经有一个对待他人的定律，
还好我找到了这个定律，要不然我没有办法继续准备这个，可能我会题目会改掉。因为你知道怎么样吗？因为我自己好像做不到，我不想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言行一致啊，他讲说为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然后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真的是如此吗？刚刚我给你圣经章节，耶稣没有错，他被带到独楼地，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还祈求他的父说：“父啊，饶恕这些钉我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又回去到书房里面，就拼命找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心安一点的章节，找不到。但是感谢主，找到了一个圣经章节。一个章节呢，是平常我们都会讲的，但是这个圣经章节在在的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不难哦，不难哦。你看哦，这个呢，就是我称之为一个对待他人的一个定律。我记得我们的题目吗？就是建立跟别人有良好关系的，建立与别人有良好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嘛？哈，那么有一个定律，我分享给大家，这是圣经的定律，是金科玉律，必须要学会的。所以，请问人与人相处的金科玉律到底是什么？人与人相处的金科玉律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我希望这个章节呢，念了以后也对你不要那么大的压力啊。我读了这个章节以后，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啊。七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话，所以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哇，这个的确是叫做 Golden Rules 啊，就是黄金定律吧，或者金科玉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变好，我们可以从这边下手吧。就是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的话，你就怎么样待人吧。各位，很好，对不对？这个好像可以做得到的吗？你愿意人怎么待你的话，你就怎么样待人。这是耶稣基督他教我们保持跟人家有良好关系的一个这个 Golden Rules。 这里分享一些些的章节，这些章节你把它记起来啊、哦。看了这些章节之后呢，你就问你自己好不好，就是说是不是这就是你要别人对待你的态度跟方法。然后如果你觉得都是的话，你就要求自己也要用这些圣经的教导来去善待他人或是善待别人。我们先从约翰福音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这里说到呢，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这里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继续给你朋友们，你把它记起来。加拉太书5章13节，保罗继续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啊，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再来呢，以弗所书4章2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耶稣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5章16节，他这样子特别强调，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相互的代求。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也写了这样一段话，彼得前书3章8节。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4章9节的彼得前书，你们要
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好，圣经还有很多的章节说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如何的彼此的对待。你会发现到呢，没有一处圣经里面说到要彼此的猜忌、抱怨，甚至撕破脸，甚至到最后变成仇敌了。没有，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没有这么说。一句话来去形容，圣经指明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善待他人，英文就是 being kind to others， 对不对？这是经常听到洋人讲英文的人说 being kind to others， OK？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这么做呢？为什么要对别人要善待别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我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那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内心充满他的恩惠，因为上帝就是爱。我只能找到这个理由，因为圣经他是说神就是爱。由于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也希望凡是跟随他的人能够学像耶稣基督。于是他这样子要求我们。所以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人家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这个馨香之气来，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好了，去对我们友善的人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问题是要对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好啊，真的是很难啊，更不用说要爱他，对不对？所以要做到神的要求，朋友们，我跟你说，只有求神帮助我们了。我看到圣经里以后，我蛮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愿意帮助我们，上帝愿意帮助我们。在最后剩下不到一点的时间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则啊，一个人的事迹吧啊。这个人呢，他的事迹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36节到41节。你会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希望你有机会自己再看啊。这里36节啊开始呢，就是我看一下啊，这个时候他谈到了，就是在约帕呢有一个使徒，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女的啊，她的名字呢在里面讲的说是大比大，其实翻希利尼话啊就是多加的意思啊。 OK， 多加。那当时他患了病，生病哦，不仅生病，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呢，就有人把他洗了，然后停在楼上。然后门徒啊，就听见说，就是跟随耶稣这些基督徒们，就听见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其中一个彼得呢，就在他们附近。于是呢，就派人去叫彼得来，求彼得过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这个死去的这个多加，不要单言。你读九章这个圣经章节你就知道了。然后怎么办呢？彼得就过去了，然后就看到的确这个多加死了。那怎么办呢？彼得就为他祷告，他就复活了，简单的来说。所以朋友们，我在这里我问你啊，多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别人怎么形容他的为人呢？多加是怎么样的人？别人怎么形容他的为人呢？我让你特别注意到一下下，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第36节的地方，他说呢，这圣经上他这边讲到说，就是他就多加呢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他的人就是很会做善事，
很爱，就是很容易去对待，跟人非常的好，友善，常常的周济人。于是当他死掉的时候，人家纪念到他，甚至因为他的善行，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些人接受耶稣基督呢？因为从他的身上看见了基督，跟随基督的那种好，我们称之为那种基督的馨香之气，从他身上可以散发出去。所以朋友们，当有一天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让人能够纪念我们呢？当然我们的墓志铭里面，我不一定像他一样，就是说啊，这个躺在这里的人是很会就是多行善事啊，周济穷人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今天的分享真的有一些事情是值得要考虑的，就是思考的一些问题。第一个，你愿不愿意要求耶稣来帮你来善待别人？第二个，就是你是上帝救恩的传播者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愿意改变成为上帝的传播者吗？所以朋友们，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深思的，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以互相的尊重关怀来彼此的对待的时候，那是会是多么好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多么好的。想想看哦，如果一个地区，你所居住的地区是没有欺凌的、霸凌的，没有粗暴的，每一个人都是友善，这个地方会是多么的美好，对不对？但是有没有这个地方啊？有，那个地方就是天国。天国是一个为那些现在就愿意成为爱他、爱别人、善待、关怀别人的那些人呢，准备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其实天国的福气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而且就可以享受了。我们可能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从圣经所教导的金科玉律开始吧。那就是什么？刚刚我们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子带人。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方法去做。下周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选择快乐跟健康，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不要忘记下周继续锁定脚前的道路上的光。朋友们记得，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道路上的光。追求真理要依靠圣经，这样才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3: ，09-522-6600。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5: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就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

0: 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初旅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敢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有些正事看了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朋友，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Thank you.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1: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0: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模样人的眼睛

still I heard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Voting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ing.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Mia，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 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pinner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课后和普通课后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 021-023-628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 ZNZ， 电话021-023-6280，地址 2 Urban Road Remu Error。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而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番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3: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我只能低着头发呆，让回忆渗透。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
4: The right support can make enrolling and voting easier. Ask someone you trust to help you enroll. Find information and plan how you'll get to a voting place.When you're there, they can also support you to cast your vote behind the voting screen. However you're supported, you make the decisions. Find out more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定，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3: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all 的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 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谁向我奔，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4: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3: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4: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3: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4: 没错，
3: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
4: 嗯，
3: 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4: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3: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4: 没错，
3: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4: 嗯，
3: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4: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3: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4: 没错，
3: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4: 没错，
3: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4: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4: 多一
3: 波。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 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4: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4: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4: 是的，
3: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 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4: 是的。
3: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4: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3: 肯定不是
4: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3: 所以呢就是
4: 贵多少，贵哪里，
3: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4: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3: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4: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4: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3: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4: 是。
3: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4: 没错。
3: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4: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3: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

0: 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

0: 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
1: 没
0: 但
1: 错，
0: 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
1: 没
0: 因
1: 错，
0: 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可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
0: 是，
1: 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
1: 是。
0: 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
1: 没错，
0: 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 Angela 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
0: 是，
1: 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
0: 因
1: 错。
0: 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 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取，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啊，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 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嗯，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0: 医保
1: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么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 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
1: 是
0: 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
1: 嗯，
0: 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
1: 嗯，
0: 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错，
0: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 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Jenny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